0: 除皱的针、补水的针、焕亮的针、再生的针、塑形的针。
1: 不是，突然觉得就是容嬷嬷啊，真的是生错年代了
2: 啊！
1: 她要是在这个年代的话，高低是个医美大神，是不是？她有针
2: 啊！就是我之前就是看有一个女明星分享她的那个生活照片，到这个社交的媒体，说自己在做那个叫针雕
1: 哦，听这个名字、
2: 啊、
1: 针雕，这都不是普通的扎一针，它是在用针进行雕刻呀。
2: 哎，就我看那些图片，我真的就不夸张啊，
1: 嗯，
2: 倒吸一口冷气，
1: 咋地？
2: 就那张脸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针，
1: 嗯，
2: 就我感觉我那个头发可能都没有他那个脸扎的那个针多。
1: 你头发的问题不是人家脸的问题、
2: 哎、
1: 就是你想到一个电影的角色，就是有好奇的朋友可以搜一下啊，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著名的好莱坞的恐怖电影叫《猛鬼追魂》，
2: 啊，
1: 看过？
2: 看过，看
1: 过，看
2: 过。
1: 里面有个特别经典的角色
2: 啊，
1: 钉子头。
2: 哦、
1: 就是那个密集恐惧症，千万不要去搜啊，千万不要点开啊。
2: 而且呢，就是我发现，就女明星不光脸上扎，
1: 嗯，
2: 听说有些后背也扎，
1: 哎，扎，
2: 哎，就哪边不满意就扎哪，
1: 啊、哦，是吧？
2: 哎，我们看到下面好多留言，说是把有些那个学中医的都给干懵了。
1: 怎么呢？
2: 学中医的说我也没见过这么扎。
1: 人类是怎么发现说这么扎死不了人的呢？我不理解。
2: 哎，真是不了解啊。
1: 嗯、
2: 但是那个女明星觉得说，哎呦，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哦。
2: 啊，是扎脸、瘦脸、扎背的话就宝贝。
1: 哦，是这样的。这怎么说呢？大部分女明星啊，其实她们的身材。拿到现实生活当中已经非常无敌了，
2: 很好
1: 了啊！但是在娱乐圈呢，那种苛刻到变态的审美啊，确实让明星们必须要保持，或者是必须要达到某一种状态才可以，他们也很不容易啊。
2: 以前呢，咱们总觉得说，哎呦，这个女明星长得好看就行了，
1: 嗯，
2: 但是现在看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1: 就是只能说是提醒一下年轻人们，那是他们的特殊行业，
2: 哎，
1: 也是他们的自我选择，
2: 是。
1: 然后我们普通人呢，不要轻易去效仿，美啊，有很多种美，我觉得自信的光才是更高级的美，
2: 没错，
1: 来自王力宏理解的美。

0: 让你乐着去上班，我们班的同学都爱听，你要听哦。
1: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4: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5: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6: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7: 我妈妈什么最长
8: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9: 为什么？
7: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9: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7: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了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3: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8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

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许巍，华语摇滚音乐界一个固执又很寂寞的男人。许巍似乎变了，这是近些年很多人对他的看法。的确，曾经那个踌躇满志、年少轻狂却又迷茫彷徨的意气少年，如今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尘世飘摇之后的宁静与淡然，是一份心灵彷徨过后甘于平淡的幸福的皈依。这一切的变化都是源自于许巍自己的经历。当年的酒吧歌手许巍曾经为了音乐理想四处漂泊，今天的许巍却可以在每一个安静的午后喝茶写歌，歌曲当然也会恬淡不少。很多歌迷说现在已经找不到那个曾经的许巍了，这样的变化也许是他的歌迷内心最为矛盾的。欣慰的是他的生活安定，却又同样怀念当年那个愤怒孤独的少年。毕竟永恒的经典永远需要生活的苦难来磨练。因此有人问，今天的许巍还是不是许巍呢？我觉得许巍的变化是一种自然的成长，他变化的是对于生命和生活的态度，但始终不变的一点是音乐当中那种永恒的浪子情怀。这种情怀构筑成为许巍音乐的本质，并且注定一生都不可能消解。无论他的思想、他的音乐风格最终走向何方，许巍永远都是许巍。

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此时此刻》。这一个小时时间，我们跟随着许巍呐喊平静，也跟随他一同成长。相信许巍会一直唱下去，我们也会一直听他的歌。最后送上许巍这首《旅行》，结束今天的岁月留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3: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4: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5: Let's go。 Kids don't wanna dance。
3: James Brown, Wait a Vito.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自民国之初，徐志摩的诗歌便被音乐家们巧妙地谱曲演唱，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沉淀，他的名字和新乐派交相辉映，成为历史长河当中一道美妙的风景。他的诗歌字句灵动，韵律悠扬，追求艺术形式的整体华美，展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当这样的诗句与音乐结合，便成就了无与伦比的韵律之美。这首歌曲是根据他的诗篇《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谱曲而成，黄磊演唱。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是徐志摩的诗篇赋予的魅力。全诗一共六节，前三句仿佛在梦中的反复，如同乐章当中的回旋曲，余音绕梁，诗意盎然。文字的回旋和音乐的旋律相互呼应，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氛围，充满了浓厚的情感色彩。它像一首忧伤的曲子，流淌在吟唱者的心间。而这种忧伤的气质，正是诗歌的独特魅力所在。这是韩正浩根据徐志摩的诗篇演唱的《风》。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

0: 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如实如画的旋律与文字，如同湖面上荡漾的涟漪，引人沉醉。他们竟是寻梦的影子，又是世人情感起伏的完美映照。这是邓丽君的《海韵》。

这是来自邓丽君的《海运》。沙扬娜拉那首诗，像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又如同水莲花在凉风中温柔的低头。短小精致，像一颗闪耀的宝石，照亮心灵。它的魅力，如同那一声珍重，充满了甜蜜的忧愁，让人无法忘怀。这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

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徐志摩这位才子用他的笔和心描绘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追求，他对民族的关爱，对命运的挣扎，都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词句当中。与张幼仪的婚姻仿佛是命运的捉弄，让他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却无法在正确的时间相守。和林徽因的情愫又像一首优美的诗篇，虽然短暂却让人回味，与陆小曼热烈而深情，却又充满了坎坷与曲折。生命历程就像是一首歌，唱出了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这是齐豫的《去吧》。

这是来自齐豫的《去吧》。徐志摩的浪漫渗透在诗歌的每一个字句当中，他的生命历程就像诗意的漫步，短暂，充满遗憾，却又洋溢着诗意。在女性歌手的嗓音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她的影子。林忆莲的《飞的理由》虽然没有民歌时代的清新，却充满了强烈的文学性。这首歌像天空的云朵，轻盈自由，又像地上的大树，坚定执着。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林忆莲的《飞的理由》，下期见。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哎，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了黄山五绝，喜乐排在第一的应该就是奇松吧？
2: 没错，这个黄山的松树堪称是自然界的奇迹。小时候大家都看那个安徽卫视，它那个台标就是一棵松树。
1: 原来如此，
2: 哎，然后它的这个松树呢，是根紧紧的抓在那个花岗岩缝当中，在风雨当中塑造出千姿百态。最著名的就是刚刚说到的迎客松了，这个树龄啊已经七八百岁了，伸展的这个枝桠呢，就很像是张开了双臂啊，欢迎远道而来的游客。
1: 对，其实黄山这棵松树迎客松真的是驰名国内外啊，也算是一棵国宝级的古松了。

0: 在这个黄山当中啊，还有专门的守松人士全天候的给他提供看护。当然除了这个迎客松比较有名之外呢，还有送客松、陪客松、黑虎松，每一棵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啊。
1: 好像人名啊，感觉姓宋的姓黑的
0: 一条龙服务都有。
1: 对，当然了，在那边还有非常有名的就是怪石。
0: 是的，很多人在爬山的时候都是一边爬一边在喊啊，你看那个石头是不是就像这个天外陨石啊，那个叫做飞来石。还有一个石头也很有名，叫猴子观海。它呢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调皮的猴子蹲在悬崖边眺望云海啊。仙人指路就是一个仙人伸出手指为行人来指引方向，所以这些巧夺天工的岩石啊，就为黄山增添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1: 好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一样，看到云彩、看到石头都要说它像什么，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确实也很像啊。那云海呢也是黄山一绝，根据位置不同呢会分成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还有天海啊。比如说秋冬季节或者说雨后初晴的时候，那种云雾翻腾，然后山峰若隐若现，真的有一种身临仙境的感觉。
0: 是的，当你在黄山爬了一整天山之后啊，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就是去泡温泉，非常的享受。冬天的时候你还可以看着冬雪啊，看到奇松怪石披上银装，雾松挂着冰挂，然后呢看起来特别的晶莹剔透，很漂亮啊。
1: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会说，我之前去过黄山了，你这一期不是很吸引我。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个重大消息，在2026年的时候，开放了一个新的地方。
0: 是什么地方呢？
1: 东大门。
0: 哦，东大门不是韩国的，东大门不是买衣服的地方。
1: 这个是东边的大门。
0: 是的，
1: 就是在2026年的6月份呢，黄山的东大门以及东海索道正式开始迎客了。所以黄山呢，从此叫做四门齐开，四面迎客。
0: 哎，对，我跟你说，如果你是2026年之前去的黄山，都没有看过它的完整的景象。因为以前这个黄山呢只有南北西三个大门，这个东大门呢是藏在东部的深处，哎呀，基本上大家是没有机会去到那里的，但是风景告诉你非常的漂亮。现在咱们可以乘坐东海索道穿云而上，半个小时呢就可以直达东海景区了。
1: 天哪，这个索道要这么久吗？
0: 一定要补去一次啊。
1: 对，它的这个索道全长呢是6638米，
0: 还真的很长啊，
1: 建在陡崖和悬崖之上，被业内的专家呢称为叫做目前我国建设难度最大的一条索道。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唉，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一次说一下我们今天文艺广播推荐的好物啊，就是 Hoka 的一个跑步鞋啊，它是一个经典的复古的轻跑鞋，平时呢官网价格呢是1299，我看很多人都很非常喜欢这个牌子啊，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的价格呢是只要399。说到 Hoka 呢，其实很多的明星日常出街也会穿啊，是专业的运动员训练呢也非常的青睐它，所以今天的这一款经典的复古跑鞋的话呢，上脚也是很轻的，就很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啊。然后官网的一双1299，我们今天的话呢，颜色也特别的多啊。它的鞋底看着非常的厚，但上脚很轻，然后齿纹又够深，下雨天走瓷砖啊，走湿滑的石头路啊，都不易打滑。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有米棕色、灰色、银灰色等等5款热门的配色可以选，男女同款，尺码齐全，建议大家呢是可以正码正拍去的。然后呢，我们这个的话也是海外直采的，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啊，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就可以选购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可以立减5块钱。
1: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2: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3: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

0: 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啊，咱们的旅行目的地是安徽的黄山。上山看景，下山吃什么？来问
2: 下山吃徽菜
1: 必须的，
2: 头牌就是臭鳜鱼啊，闻着臭吃着香，然后这个鱼片就像那种蒜瓣一样，
1: 蒜瓣肉，
2: 对，就非常的紧实，几乎是没有刺儿的，酱汁去拌饭也是能够吃下两碗的。
1: 还有这个毛豆腐也很有名啊，外皮煎的是焦脆，里面的是绵软，像豆腐乳一样，淋上酱汁真的是绝了。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刀板香，它是什么呢？是咸肉配春笋，是吃起来特别咸鲜油润的，非常地道的徽州的味道。
2: 我脑海中已经有一家人或者是一群好朋友，然后围着那个桌子坐下来的那个场景了。我真的很喜欢旅行当中的这一刻。
1: 对，好像 AI 已经帮我们画出来了
2: 一样。对，现在脑海中已经开始脑补了。
1: 对，
2: 还有就是有一段时间，一阵子那个网上特别流行切那个毛豆腐，假装切记得吗？就大家非常的喜欢这一道美食啊。
1: 对，
2: 那小吃呢更是不能错过了，黄山烧饼啊，梅干菜肉馅儿的，这个烧饼真的又便宜又好吃，
1: 而且随处一边走可以一边买一边吃。
2: 以前我们大学同学有一个黄山的，每一次放假回来就带几十袋，真的非常的好吃，它小小的，一口气可以炫三个啊！现烤现吃是最香的。如果你经常在网上买，不妨去现场尝一下。
1: 对，
2: 它刚出炉的时候非常的热乎，就一口爆香的感觉。
1: 嗯，如果你是甜食新人呢，可以品尝一下那里的酒酿小圆子啊，桂花香浓糯叽叽的，还有叫做灰墨酥，是那种芝麻香特别浓郁的，不甜腻，比较适合当礼物拿回来送给别人。爬山之后呢，可以吃一碗葛根粉啊，也非常的养生，非常的清凉和降火。
2: 对，爱喝茶的也别忘了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那黄山的茶呢，也是跟黄山的山一样的有名啊。
1: 嗯，是的，在开车路上，我们继续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丁世光的这首歌曲《神探》。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这一版《我们的时光》是用口琴吹出来的，可能没有大家在现场看这首歌那种小号出来的力量感。后来他的很多歌就进行了重新的编配啊，有了现在大家更喜欢听到的版本，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你喜欢的歌手的专场，不一定是演唱会啊，小的 live house。一些小小的专场也是挺不错的。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马迪这首歌叫做《亿万落日》，2023年的这一首歌，也是他的同名巡演的主题曲目。一句“亿万落日和星河，亿万个你和我”，藏着他温柔又辽阔的心境。秋天，这样听这样的歌曲，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觉。我们都是独自赶路的人啊，又在同一片落日之下。拥有一份隐秘又相通的温柔。电台情歌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
1: 平好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见过。前段时间下上，一个穿着正装的姑娘，一边紧拽着把手，一边强忍着悲伤，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但她仍小心翼翼，不敢哭出声来。她难过的真相，我不得而知，只是我能隐隐与她感同身受。成年人的生活总是没那么容易，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工作不顺，或许是生活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又或许是想起了远方挚爱的家人。

小时候，每个孩子都羡慕那些踩着高跟鞋或者西装革履的大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他们的模样。长大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光鲜亮丽的大人背后，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梦想在打拼，奔波忙碌，一刻不能停歇，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等着去处理，永远会有新的困难等着去克服。看似平静的日常下，不动声色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低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暖。

么电台 DJ 都爱他呢？因为他说的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那种确定的温柔，而是那么亮却那么冰凉的恍惚。月亮在高处，你在地面，中间隔着的就是这首歌。

听完清冷的白月光，我们来听一首带着乡愁暖意的作品，来自李健的《月光》。这首歌在2012年正式的发行，后来李健在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重新的演绎，还在间奏巧妙地融入了送别的片段，收获了当期第二名的好成绩。整首歌以月光为载体，写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对家中老去爹娘的牵挂。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只有李健一贯克制细腻的表达。月光洒满大地，无论我们漂泊多远，抬头望见的都是同一轮月色，心底就会想起远方的家。

这一版《我们的时光》是用口琴吹出来的，可能没有大家在现场看这首歌那种小号出来的力量感。后来他的很多歌就进行了重新的编配啊，有了现在大家更喜欢听到的版本，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你喜欢的歌手的专场，不一定是演唱会啊，小的 live house。一些小小的专场也是挺不错的。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马迪，这首歌叫做《亿万落日》，2023年的这一首歌，也是他的同名巡演的主题曲目。一句“亿万落日和星河，亿万个你和我”，藏着他温柔又辽阔的心境。秋天，这样听这样的歌曲，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觉。我们都是独自赶路的人啊，又在同一片落日之下。拥有一份隐秘又相通的温柔。电台情歌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走路多了脚底板疼，周末爬个山膝盖疼，想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今天给大家带来越野跑圈里面口碑特别好的霍卡轻点复古的轻跑鞋。那么说到霍卡呢，不少的明星日常出街会穿，专业的运动员训练也青睐它。那么这款经典的复古轻跑鞋是他家的山地系列，复杂的路面也能轻松的应对，日常穿它呢不违和，鞋底看着厚，上脚特别轻，像踩在云朵上。鞋底用的是防滑耐磨的橡胶，齿纹够深，下雨天走瓷砖、走湿滑的石头路都不容易打滑。鞋底的前后弧度呢做过优化，那么走路的时候脚跟到脚尖过渡特别顺，就像是被人推着走，带来不错的那种行走的助力感，久走呢也不容易产生疲倦感。搭配运动裤非常的利落，包括搭配牛仔裤啊，配阔腿裤，休闲的一些针织的长裙也不违和，适配通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是徐志摩的诗篇赋予的魅力。全诗一共六节，前三句仿佛在梦中的反复，如同乐章当中的回旋曲、余音绕梁诗一样然。文字的回旋和音乐的旋律相互呼应，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氛围，充满了浓厚的情感色彩。它像一首忧伤的曲子，流淌在吟唱者的心间。而这种忧伤的气质，正是诗歌的独特魅力所在。这是韩正浩根据徐志摩的诗篇演唱的

0: 片街三十三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徐志摩诗歌改编的歌曲，这是黄磊演唱《再别，再别康桥》。

徐志摩的诗篇像一曲清扬的乐章，是很多朗诵爱好者心中不变的瑰宝。他的诗中形象鲜活，情感细腻，打动人心，以独特的抒情风格揭示了生命的真谛，描绘了人生的画卷。在他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爱、自由和美的炽热追求，用诗歌的力量唤醒我们对于这样的信仰。他的诗歌不仅让我们领略了艺术的价值，更让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找到了慰藉和力量。这是安来宁的难得。

这是李健的《再别康桥》。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今天来听那些徐志摩诗歌改编的歌曲，这是蔡琴演唱的《再别康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沃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0: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9: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0: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9: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0: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9: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0: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9: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1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

这是冯汉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徐志摩用短暂的生命演绎了爱、自由和美的赞歌，用心灵的和情感的深沉，在中国的文学长河当中留下永恒的印记。这是黄庭《朝雾里的小草花》。

如诗如画的旋律与文字，如同湖面上荡漾的涟漪，引人沉醉。他们竟是寻梦的影子，又是诗人情感起伏的完美映照。这是邓丽君的《海韵》。

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徐志摩这位才子用他的笔和心描绘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追求，他对民族的关爱，对命运的挣扎，都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词句当中。与张幼仪的婚姻仿佛是命运的捉弄，让他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却无法在正确的时间相守。和林徽因的情愫又像一首优美的诗篇，虽然短暂，却让人回味。与陆小曼热烈而深情，却又充满了坎坷与曲折。生命历程就像是一首歌，唱出了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这是齐豫的《去吧》。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我们在老歌里和过去重逢。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让我们跟着一个迷人的女中音轻轻摇摆。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0: 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这样的风格你能想到是蔡琴的歌曲吗？这首歌选自她1992年的同名专辑，这是当年蔡琴从老东家飞碟唱片转投到新东家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为了寻求突破，她大胆尝试了柔和西部风、慢摇滚以及融合爵士的曲风。在演唱上，她也没有再用以往那种非常端庄的唱法，而是进入到了一种很松弛的状态。听着听着，你会忍不住想跟着那个慵懒的慢摇滚鼓点轻轻地摇摆起来。那些藏在冷漠外表之下的火热的又纠结的心事，全都被他揉碎在了这迷人的律动当中。
1: 等待有情的人来把门开，拥抱。
0: 好的歌曲就是这样的，能够让人心旷神怡。那如果蔡琴的歌声是带着摇摆律动的丝绒，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像是一阵空灵的微风。王菲，梦中人。

这是王菲带来的《梦中人》，翻唱自爱尔兰小红莓乐队的经典单曲《Dreams》。这首歌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也是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总会想起在电影中王菲留着一头短发，在梁朝伟扮演的小警察家里到处打扫卫生的场景。这首歌对于王菲的音乐生涯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她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首次运用了咽音技巧，模仿了小红莓乐队主唱陶乐斯标志性的卷舌拖音的唱法，把那种如梦如幻飘在云端的氛围唱到了极致，也标志着王菲正式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还没有从空灵的梦境当中抽离出来，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极致的音色魅力，来听张雨生的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1: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
12: 请各位放慢脚步，现在开始我们和好歌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有新人涌现，每天呢都会有无数的新歌诞生，有一些听过了可能你就忘记了，但是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一些名字是你无法忘怀的，他们就像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当你想到它，心底就会开出一朵花。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就从这首能够带来愉快心情的歌开始，百合二重唱《我的心情轻轻松松》。

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阶段，迎来马自达在华销量最高光的2017年，全年销量逼近30万台。彼时初代马六弯道王子的口碑持续发酵，换代阿特兹延续后驱级的操控，长安昂克赛拉凭借混动设计走红， CX5 CX4 两款 SUV 精准击中中年消费者的年轻审美，创驰蓝天动力总成，兼顾动力与油耗， 6AT 的变速箱平顺耐用，叠加年轻化的营销，马自达 4S 店的客流常年稳定，轿车 SUV 双线同步发力，覆盖10到20万的主流合资区间，兼顾年轻代步中型家用需求，依靠颜值与操控双重优势，在两天一产之外抢占专属的细分市场，成为当年增长最快的日系细分品牌。

很多车主早年入手马六福美来，后来才看清马自达与生俱来的家用短板。为实现低重心的操控，发动机舱占用大量空间，后排的腿部、头部空间局促，不适合多孩的长途家庭。内饰用料偏朴素，低配车型呢缺少大屏、高阶驾驶辅助，全系坚持自吸，高速再加速乏力。那么保值率低于同级的本田、丰田，长期专注机械操控，智能化研发投入不足，车机系统更新缓慢。对比自主品牌新款合资车差距明显，不少车主呢只被外观操控吸引，提车之后才发现空间智能短板难以满足家用的刚需，购车之前没有认清品牌的细分定位，使用之后产生落差。

马自达独有的核心优势，送给偏爱驾驶乐趣的专属用户，也是品牌不可替代的护城河。第一是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同价位操控，质感出众，转向精准，侧倾一直到位，过弯稳定性领先多数家用车。第二，创驰蓝天自吸的 6AT 动力组合，那么故障率极低，长期维保的成本低廉。第三呢，混动外观设计，漆面工艺出色，整车辨识度拉满。第四，轻量化车身搭配高刚性车架，被动安全表现优秀。对于单人双人代步，追求驾驶质感的年轻用户，马自达的机械质感无可替代。这份专属操控优势是品牌长期立足的核心底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马自达最初的造车梦想是打造人人都能享受驾驶乐趣的汽车，这份初心延续至电动化转型阶段。过去马自达长期固守燃油转子创驰蓝天技术，电动布局起步远远的晚于竞品。目前推出 CX-30 油改电车型、 EZ6 纯电增程双动力车型，融合混动设计与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补齐续航智能短板，依托长安新能源平台补齐三电短板，保留马自达的操控底蕴，兼顾家用续航需求，试图在电动时代延续享受驾驶的初心，但是市场反响平淡。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一大早，天空云层就较厚，还不时有毛毛细雨，相对湿度在75%左右，有点黏糊糊湿漉漉的感觉。好在温度很适宜，最低气温2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1摄氏度。中秋假期就在眼前，心怀假期，干劲十足，大家一起加油。未来10天天气如何？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之前多云，24号到2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6号到28号有明显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
4: 最喜欢去游乐园，而且我特别喜欢坐旋转木马。不过后来好多年都没有去坐过了，因为高毅说旋转木马那种东西拉低他的智商。
5: 说的好像他有智商似的。行了，高毅已经翻篇了。假如现在让你选，你选什么？
6: 等他们吃完饭赶到游乐场，那里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7: 哎呀，惨了，都下班了，
4: 光顾着聊天都忘了看时间了。
7: 抱歉啊，是我不好，我的问题。
4: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跟你聊天真的特别开心，真的，我觉得比坐旋转木马开心。
7: 那你上一次聊天这么开心什么时候啊？
4: 我是第一次聊天这么开心，真的，我不是为了让你开心安慰你我才这么说的。你知道的，以前聊天从来都不是以我为中心的。
7: 我懂。其实今天的话题也不都是你，我也说了不少，
4: 所以我才开心啊。天哥，你看时间也不早了，要不我们今天就先回去吧，以后还有机会的。
7: 别呀，都答应了你做木马，不能说了不算。
4: 那怎么办呀？人家都下班了，我们总不可能把人家召过来吧？
7: 也是。
4: 是吧？走吧，我今天真的特别开心。
7: 徐小沫，
4: 嗯，
7: 敢不敢冒个险？
4: 冒什么险呀？
6: 齐天拉着徐小沫来到旋转木马售票窗口前，没曾想这里的门竟然没有锁好，齐天轻易的就走了进去。
5: 哎，神奇吧？
6: 不一会儿，售票处的灯亮了。
5: 进来吧。领这个。

七天抓继续向木伸出的手指，摁向操作台上的按钮。

0: 是满腹
1: 去吧。
2: 五彩灯光下的旋转木马仿佛让人进入了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徐小木翻过围栏，骑上一匹小马，齐天启动了电源，旋转木马载着徐小木慢慢地转动起来。齐天把100块钱放到操作台上，然后也翻进了围栏。

0: 吉田轻松地骑上了徐小木身边的立体小马。
1: 但是天哥
2: 啊，
1: 你就不害怕保安来了说我们是小偷吗？
2: 我在那个台子上放了我们俩的票钱了。
1: 你一直都这么细心这么温暖吗？
2: 说什么？
1: 我说你一直都这么细心这么温暖吗？
2: 对啊，尤其是对我喜欢的人。那我这个喜欢的人也包括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吧。
1: 我走。
2: 那我这么做你害怕吗？
1: 怎么会啊，我知道你是为了让我开心。可有
2: 人主动你却你真懂我。星星未知的事物总让你注目，偏偏你
3: 下来。
0: 保安打着电筒站在围栏外。
2: 不是哥，我在那个里面放钱了。我
4: 你们下来
2: 掉了。哥，
4: 你们给我下来。
2: 给我下来，站住，
4: 站住，
2: 给我
4: 站住。
2: 你去看有钱。有
4: 钱。
0: 吉田和徐小木跑到海盗船边躲了起来。
5: 全部都与你格格不入，像是现在一片昏暗的迷雾。
1: 他怎么没追过来？
2: 他肯定拿到我留在那儿票钱了。
1: 你说那个保安他会把钱给搞木马的人吗？
2: 他一定会把钱交给他老婆的。
0: 此刻齐天佑正在书房里看书，肖楠走过来站到门口。
1: 聊聊，
6: 你要是想吵架的话大可没这个必要。
0: 肖楠走进书房，在书桌前坐了下来。
7: 我倒是也没心情也没力气吵架。
6: 哥，
8: 我顶梦也
9: 开心。
0: 一天，齐墨文在校园里安排几个同学有意把足球踢到了传达室的窗玻璃上。
10: 干什么呢？在这儿踢球干？
0: 门卫追那几个学生去了。齐墨文趁机背着书包从传达室里溜出了学校，临了还没忘了向摄像头做了个鬼脸。过了一会儿，齐墨文竟然走进了一家房产中介。
11: 小朋友，
12: 你
11: 有什么事呀？
13: 阿姨，我要租房子。
12: 这边还有几套附近小。
11: 就你自己吗？
13: 你要是不的话，那我去迪乐家了。哎，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阿姨说说你有什么需求。你看，阿姨这里有几套房子。
12: 你看，还有这套。
11: 这算这里还有一套。
13: 这两套
12: 算，因为我们这儿离学校
13: 面积大小都挺适合我的，关键便宜。

0: 猫对，了解的还挺多的嘛。阿姨，嗯，这一套能给我再便宜点吗？这个可以跟房东谈。那走吧。
1: 去哪儿？
2: 要不这样，
0: 去看房子啊。
2: 阿姨这边租房是需要证件的，你有什么证件吗？阿姨需要复印一下。
0: 我没有身份证。
1: 学生证有吗？
0: 那当然有了。
1: 我之前不是也把这三套房都串了吗？
3: 小刘，哎，
4: 是这家吧？啊，
3: 你为什么不回自己家，要回爷爷家？
5: 因为我不想回我自己家。
1: 吉天佐拄在拐杖出来开门，方老师有些诧异。
4: 嗯，你好，你好，啊，
3: 那个，
4: 这个是
3: 我大伯。
1: 大伯，孩子给你们找回来了哈。 那个，你们学校这边和家长这边呢，你们要协商一下，这事孩子找回来，要没找回来，你们后悔都来不及。
3: 丢啊？
4: 丢了。
3: 没事吧？
4: 啊？后方了吗？
5: 没有。
4: 下河呢？以后这种事情就不要再发生了啊！
3: 不好意思啊，给你看感冒了。
4: 好嘞，走了吧哈。
3: 哎，
4: 好吧。
3: 谢谢，麻烦你了。
4: 没事没事。
3: 嗯，没受伤吗？
5: 嗯，没什么。
6: 你不是回？

是他这个歪门邪道的一个方式方法，他的核心，他的出发点，不是这样的。这个事儿说起来呢，还是要怨我跟他妈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41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

0: 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第42集。
1: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会发生一些争执，没有回避好。孩子发现了以后呢，对他这个心理上肯定是有些影响，那他很敏感。于是呢，就比较有创意的告诉我们，他说他怕有一天，我跟他妈妈离开了，没人管他，他就自己挣些钱，独立自主。很好笑，但我们家长听了以后是很伤心的，说一千道一万，是我们家长没有做好。我作为父亲呢，也有一定的责任，我向您道歉，也给您工作带来了不便。
2: 哎，孩子是个好孩子，就是你们真的好好教育，别让他这个聪明劲儿用在这些地方。
1: 明白。方老师，您看这样好吗？我今天晚上啊，把这个孩子赚来的这些钱呢统计一下，明天早上在小群里面给这些家长都还过去，并且跟人家道歉。您看这样处理可以吗？
2: 行吧，就这么办吧。
1: 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
3: 齐天佑和方老师走出教室，齐墨文一直站在外面。
4: 再见了。
1: 哦，您忙，您忙。
5: 拜拜，方老师。宝宝，你为什么不让我做检查？
1: 孩子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源头的问题不能甩锅到终端去，明白吗？
5: 爸爸，我好像懂了。
1: 哦，你懂什么？
5: 你是不是还要跟妈妈离婚？
1: 是这样，儿子，人生呢就像写作业，谁也没有办法预知答案，只有不停的做作业，每一道题都要做，一道一道的做，努力的做，最终才能少犯错误。你明白吗？
5: 老爸，你是不是忘了回答我问题了？
1: 没有忘，我想去个厕所，陪我去吧，走。
3: 晚上，齐天佑再次约齐天佐在酒吧见面。
1: 上一回，你请我喝的是泥煤，这次我请你喝18，有诚意吗？
6: 一给。
1: 什么？
6: 一给。
1: 什么东西？
6: 一给。
1: 鸡贼，为什么？
6: 我喝不干，我怎么喝？
1: 对不起。那我该怎么办呢？
6: 用完的杜拉会。
1: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吧？
6: 锅。
1: 我和肖楠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我要跟他置气，是我要解决我的人生问题。我不想一辈子在这种令人沮丧、令人绝望的日子里一直到死。
7: 这个地方不太适合聊这个问题。
6: 那兜子吧。
3: 两个人来到了小河边。
1: 天佐，你要帮我，我需要你的帮助。准确的说，你得要救我。我知道你考虑的是什么。第几天累得沉默，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还有就是齐墨文他以后的成长问题，心理上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我都考虑过，可是我没法再为别人考虑了。天佐，我从小到大都在为别人活着，为别人考虑， 小的时候为爸妈活着，为成绩活着，为你们活着，长大了以后又为萧南和莫文活着，为我的职称活着。我没有办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必须得要跟他离婚。这个婚如果我不离，我会死的。真想把蹉跎岁月再闯一遍，
8: 让你去死吧。走吧，曾经的少年，
1: 就算梦仍在天边。心死了比肉体死了要痛苦得多。你知不知道婚姻法为什么会有合法离婚？这个离婚它不像谈恋爱一样，两个人没感情了就分开了，各奔东西了。离婚它牵扯到很多的东西，金钱物质为主，所以离婚呢就应该属于物权法。没有人会在婚姻中，在这个离婚当中总结自己的问题，情感上有什么问题啊，性格上有什么问题啊，无非就是房子、车子、孩子、票子。80万，就为80万，我斯文扫地啊。你信不信，我要是拉下脸来，我比他萧南赚的多得多，他还天天耀武扬威的。
8: 我多问你一句话，是不是因为许昕？
1: 怎么又是许昕呢？怎么总是许昕呢？为什么你也不相信我？为第三者离婚，苏，苏不可耐。天佐，你不相信我吗？我从小到大，我的教育不允许我这样。为什么连你都不相信我，天佐？如果真是因为许昕，我。
3: 齐天佐把银行卡拍到齐天佑的胸口，
8: 去给哭吧，密码刚好。

0: 齐天佑回到家里，收拾好客厅里的沙发。此刻，肖楠正坐在卧室里发呆。他收到了齐天佑的短信，来一下。肖楠照了照镜子，振作精神，走到书房门口，看着里面的齐天佑。干嘛呀？我想跟你说点事儿。把门先关上好吗？
1: 肖楠走进书房，关上门。说吧。
0: 齐天佑从包里拿出了银行卡。
1: 这干嘛？什么意思？
2: 八折。密码是我生日。
0: 肖楠抬手给了齐天佑一个大嘴巴，齐天佑捂着嘴巴。
1: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你不用多想，钱不是跟许昕借的。齐天佑，这婚什么时候离？怎么离？我说了算。
0: 肖楠回到卧室，锁上门。 呆呆地坐到飘窗上，齐天佑则像雕塑一样，久久地呆立在客厅里。转天一大早，齐国胜在院子里喂金鱼，肖楠怒气冲冲地闯进了院子。
3: 老爸、齐老大呢？
4: 俩都睡着没起呢，你这么早啊？怎么？
3: 肖楠冲进客厅，拿起电蚊拍就放到齐天佐的脸上。齐天佐捂着嘴巴，猛地坐了起来。这八十万是不是你给齐天佑的啊？你安的什么心？你安的什么心？你安的什么心？你安的什么心？你安的什么心？给我！肖楠，别！肖楠，不给！什么八十万？哎呀！老婆，没事吧？没事，肖楠，
1: 给我站住！
0: 齐天佐逃到卫生间的门外，齐天正坐在里面。
5: 刚进来。
0: 齐天佐惊恐地转过身来，肖楠举着电蚊拍站在他的面前。肖楠毫不犹豫地挥拍打向齐天佐的脸。别电了！电话很烫。齐天佑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他透过猫眼看到齐天佐站在门外。
5: 哎。
6: 就我一个人，怎么了？过呀，齐天佑，你说你要给我，我给你，你要钱，我给你，可你为什么要出卖我？
5: 出卖我？我没有出卖你。
6: 他拿电蚊拍电你，
5: 我肯定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太过分了！我没有出卖你啊！
6: 他怎么这样了？啊，不给你出卖我，他怎么这样啊？密码，你用的是我的生日密码，他自然会联想到那也是你的生日。你改掉呀！大意了，大意了。天佑，咱们还关系，你是我亲戚。 香南是我客的，你们俩可是我嫁给天后，你们俩把我滚了，我怎么过呀？啊？行啊，看看好啊，我帮我嘛，钱也不敢把给没花，我刚刚帮到的，今后我，你记住。
0: 齐天佐顺手拿起客厅里的电蚊拍，转身指着齐天佑：“
6: 我就比你大欺负我，欺负我，齐天佑。” 你好好啃一啃我这刚哥过梗啊。
0: 嗯，做得好。
6: 啃不啃？电视吧，电蒙你。
1: 他扔下电蚊拍，气呼呼地走了。柳院长在办公室里接到了齐天佑的电话。
2: 哎，天佑，啊，我有时间，你来吧。
1: 黄超。

0: 回到教室办公室，齐天佑正在里面收拾东西。
1: 你这是干嘛？
2: 正好哎，我通知你个事情啊。
1: 嗯嗯。
2: 我辞职了。
1: 啊？
2: 哎，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一大早，天空云层就较厚，还不时有毛毛细雨，相对湿度在75%左右，有点黏糊糊湿漉漉的感觉。好在温度很适宜，最低气温2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1摄氏度。中秋假期就在眼前，心怀假期，干劲十足，大家一起加油。未来10天天气如何？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之前多云，24号到2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6号到28号有明显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至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2: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于开网店卖榴莲的程岩来说，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没想到的是，事情一路向着离谱的方向发展，有类似经历的人也远远不止他一个。今天的城市树洞，董董和您一同跟随网名程大叔的榴莲店主程岩，踏上一场偏离起点的警退款追踪之旅。监控录像对准打包操作台上一个白色泡沫箱，工人先往里套了一个一次性铝箔保温袋，再在底部铺了四袋干冰，接着把三包冷冻金枕榴莲肉整整齐齐码进袋子里。录像里的榴莲肉金黄饱满，在抽了真空的包装袋里被压得紧紧实实，没有一点要坏的迹象。最后工人还在顶上放了两包冰块，才包严了袋子，又用胶带密密实实给泡沫箱封了两圈口。2026年4月28日上午11点，程大叔看着自己店里的这一段监控录像，一脑子问号。在-18摄氏度的仓库里能保存半年的冷冻榴莲，前天下午打好了包就发了货，转天就送到顾客手里，两天时间能坏成这样？顾客发回来的图片里，包装袋鼓气，里面的榴莲完全发黑变质，长满了霉菌。6斤榴莲190.71元货款，28日上午10时53分，顾客发起了警退款。5分钟后，190.71元全款被平台自动退给顾客。虽然网名叫程大叔，面相看着敦厚成熟，其实程岩才30岁。去年媳妇怀孕，他就从成都回到了老家河南濮阳，年底才在朋友的介绍下开了这家店，专门在电商平台上卖冷冻金枕榴莲肉。小本生意，店里一共也就3-4个员工。生鲜类产品偶尔遇到退款申请也是有的。曾有位大哥说口感不好，程岩就给他退了10几块钱。退完才发现，他拍的图片根本就不是自己家店卖出去的。 开门做生意，有时候免不了吃哑巴亏，程岩其实也懒得去追究了。但是像这样声称整袋果肉都已经完全腐烂，要求全额仅退款的，程岩还是第一回遇见。在接到仅退款申请的这几分钟里，程大叔店里的客服也尝试跟对面沟通，他让对方把包装袋反过来拍摄带有面单号的那一面，结尾不忘加一个亲字。亲很不客气，你的商品就已经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在这儿要求我拍这拍那。背面图片拍过来确实是他的面单号，可是抽了真空的包装袋看起来依旧紧实，被榴莲肉压出来的轮廓清晰可见，和正面图片里已经漏气松懈整包腐坏的状态完全不同。程大叔又让对方拍一段视频并申请平台介入，对方说自己已经吃坏肚子进了医院，你的商品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你还在这说这说那的，好意思的吗？程大叔回复，拍视频亲，不能恶意诬陷。一个叹号冒出来，他已经被拉黑了。这算怎么个事儿？程大叔越想越气，不仅被伪造欺诈，赔进去190块钱不说，他还平白无故挨人一通骂。你如果说对方态度好一点，其实有时候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但是你看他这种又骂人又干嘛的，确实太过分了。程大叔生气，但是他一点证据没有，就连他的申诉也被平台系统驳回了，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收货信息。收货人的名字叫文小红，电话号码是个虚拟号，收货地址山东德州，距离程大叔400多公里。去追榴莲，程大叔倒要亲眼看看这人是不是真的吃坏了肚子进了医院，那袋发霉的榴莲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如果确实是我产品的问题，别说190了，10倍我都赔。但是如果说不是产品问题，他要么把产品给我，要么把钱退给我。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要过去弄清楚，找到真相。中午12点，距离仅退款仅仅一个小时后，程大叔就出发了。他拉上店里的运营小卢，两个人开上车就上了路，还拍了一条出发的短视频传到网上。这是程大叔人生中第一次拍短视频，不管有没有理，最起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毕竟第一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怕受到一些伤害，先记录下来。他还想着要不要开直播，直播了一分钟，发现没带充电宝，恐怕手机电量坚持不到德州，作罢。5个小时车程，到了德州，他才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在服务区店摆了一根火腿肠。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进了镇子，导航显示到达了目的地，可这里只是个快递驿站，大老远跑过来，还是没有人，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地址。他找到了快递小哥，快递小哥手里有真实电话号码，一打，快递小哥发现自己也被拉黑了。那个时候感觉很要命，程大叔不死心，选择了打110报警。这是他追榴莲过程中的第一次报警，等待了一阵子后，警方发来回复，他们也是给对面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打通，对方称已经把榴莲扔垃圾桶了，拒绝协商。由于证据不足，警察目前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出于隐私保护，他们不能把对方的联系方式透露给程大叔。晚上6点，离家400公里，线索全断了，程大叔仍不死心。网上的线索断了，但咱们人都来了，还有线下的土办法。离家在外，嘴长在自己身上，程大叔决定就地打听。从驿站出来，往附近的村子里走，程大叔见人就问，村里有没有叫文小红的？没人听说过，会不会是别的村子嫁过来的？有好心人告诉他，附近有个文家村，程大叔赶紧开车过去。这一路上，大爷大妈连刚放学的小朋友都问了，这个文家村真的有个文小红。功夫不负有心人，站在文家的大门外，程大叔心想，希望终于出现了。开门的是两个老人家， 文小红是不是咱们家的？
3: 是，是我家的小孙女儿，现在在高中寄宿呢，你要找她？
2: 这……程大叔心里也犯嘀咕，一个高中小姑娘能干出这事儿吗？但是天都黑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程大叔第二次报了警。经警方核实，小姑娘确实对此事毫不知情，买家不是她。折腾了一大圈，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线索归零。程大叔此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车回到镇上，程大叔和小卢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想找个住的地方，发现还得开回县城。花了100多块钱住进县城的一家小旅馆，小卢劝他，要不算了，回去吧。程岩自己有点犹豫，他心里其实还有点怀疑，是不是文同学的哪位家人用了孩子的名字下单。但是仅凭这点猜测，事情很难再往下推进。躺在床上，他点开白天自己发的视频，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开通账号以来第一次发视频，不仅有人看，评论区里还有好多支持他的声音。很多小商家都遇到过商品被调包、P 图、无缘无故仅退款的情况，做人做事淡凭本心，支持维权。哇！

0: 条件是猪老板福禄东海，寿比南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哇，谢谢老板的舰长，祝老板身体健康，老板大气。谢谢老板，波波摸摸就被捏。
1: 哎，不错啊，今天要不再播2小时？
0: 哎，不是都快下班了吗？
1: 哪儿那么多话呢，叫你加班就加班。

0: 有一扇的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走诉讼手续。老板答应给当天送货的快递小打个电话协商一下。那边通话的时候，老板开着扩音，程大叔就在这边悄悄记下了小哥提到的买家的真实电话号码。终于有个像样点的线索了。下午两点多，程大叔终于在一家包子铺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顿饭。拿着这个号码，他在支付宝转账界面里查，转账界面只显示名字而不显示姓氏，一个一个试吧，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验证成功了，他姓王，谢天谢地是个大姓，王某某是这个人的全名，他下单所用的只是网名，仅仅因为撞名而被卷进来的文同学确实是无辜的。现在线索前所未有的丰富啊，程大叔赶紧从镇上又往县城开，县城与镇子之间40分钟的路程，这是他今天开的第四趟了。到了县城，还是那家律师事务所，还是那位律师。律师说：“你这次确定好了没有？”程大叔说：“我给你加100块钱。”下午4点，镇派出所折腾了一天的律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出具律师函后，派出所向他们提供了王某某的户籍所在地地址。其实这地方很近，距离昨天所去的文家村只有2-3公里。程大叔问律师方不方便给他打辆车自己回去，律师不同意。好吧，程大叔只好先开车把律师送回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开到村里，第7趟了。2天了，从濮阳到德州，没头苍蝇似的打转，受了这么多罪，终于要柳暗花明了。天色将晚，程大叔心中又重燃起信心。进村，在村委会门口贴的告示上，程大叔找到了王某某这个名字，但还是不能100%确定。派出所的信息显示，这个人今年已经快60岁了。以在客服后台沟通的感觉而言，似乎这个人不应该这么大年纪，别又是个乌龙吧。程大叔仔细看了看告示，这个村以姓歪为主，姓王的很少见，可能是嫁过来的一位阿姨。那么下单的人或许是他的孩子，一个姓歪的年轻人，这会是自己苦苦追寻了2天的答案吗？通过村支书，程大叔打听到了王阿姨家的门牌号。村里的门牌号挂得不全，程大叔一栋一栋地数过去。为了避免再造乌龙，程大叔决定这次敲门前他要拿到铁证才行。他看向旁边的垃圾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吃过榴莲会留下榴莲核。这个村大概有30来个半人高的大垃圾桶，不一定哪个桶里就装着75个小时之前从自己店里发出来的包装袋。这榴莲到底是好是坏，是把人吃进了医院，还是被吃干抹净了扔出一个空袋，程岩一定要自己亲眼看一看。说干就干，翻垃圾桶，小卢决定不再参与这项取证活动，在一旁以拍视频的方式向自己的老板表示精神支持。程大叔捡了一根短棍往垃圾桶里一搅，苍蝇蚊子一阵乱飞，拿棍子也搅不动的就全部倒出来，一袋袋塑料袋打开来看，翻完了再用铁锹把垃圾填回去。翻了10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袋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
4: 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因为一个用户的仅退款申请，想要个说法的程岩来到了收货地址附近。由于没有更精确的用户信息，他决定通过翻垃圾桶的形式搜寻证据。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带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开榴莲店的程岩，完成他的离谱旅程。是他？程大叔没好意思直接发问，只说自己在捡榴莲盒。
1: 你捡榴莲盒干嘛？这是我吃的。
0: 你啥时候吃的？
1: 昨天，我闺女买给我的。
0: 她买的是什么样的榴莲？是不是某某样的袋装的？
1: 不是，不好意思，又乌龙了。大娘可能感觉我也是莫名其妙的，她就进去，不搭理我了。
0: 还是不死心啊。趁着大娘回身的刹那，程大叔最后追问了一句：
1: 大娘，您是不是叫王某某？
0: 不是，她是我们后面那一家的。大娘说，吃榴莲的是这个大娘，和王某某没有关系，垃圾桶里的包装袋也不是自己的，该不会中间又有哪个环节搞错了吧？
1: 一个中年妇女从后面那一屋走出来，手里拎着个垃圾袋，却不往程大叔的方向来，反而往村中间的方向去了。
0: 那边也有垃圾桶，程大叔随着他的方向走。村道边上灰黑雾霾的垃圾桶装了个半满，程大叔低着头翻翻捡捡。村里的奶奶围上来纳闷儿，这个小伙子在干什么？
1: 我们在拍短视频。
0: 程大叔只能如此解释，真是一条新颖的内容赛道。一张银色的包装袋出现在眼前，拎出来仔细看看，这就是程大叔家的袋子，终于见到了。没有发霉的变质的把人吃进了医院的被扔掉的坏榴莲，袋子里只剩下几个融化了的冰袋，一块榴莲都没有了。水落石出，程大叔急迫了两天的心忽然缓和下来，他没有急着敲门，反而走到村口买了包烟，抽了一支，又买了两瓶水。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待会儿的台词，想象了一下画面，他会敲开门，对方也自知理亏，尴尬之中他会先表示原谅，对方提出要承担他来回的路费，他则会大方地表示不必，我只要一个道歉，你给我道个歉就行了，情节到此就将圆满了。程大叔对这样的走向感到满意，他准备好去上门了。门开着，没有敲门的环节与想象中有些许的不同，没关系，小卢仍在一旁录着视频。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出来问：你是上家还是谁？
1: 什么上家？
0: 程大叔没听懂。
1: 哦哦，商家，
0: 我们是商家。程大叔用很友好的语气说：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榴莲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想好好协商解决这个问题。院子里的狗开始狂吠，接下来的台词不在程大叔想象的剧本里。你想立案是吧？那就去立。程大叔面对这一场面，势头反而弱下来。
1: 不需要不需要，去立案去。
0: 我就打算走了，小卢也说好好好，然后把视频挂了。程大叔说，录像挂了之后，我天，他反手说要报警是吧，拿刀砍我。我天，他进去拿刀去了，吓得我头也没敢回，抓紧跑回车上开着跑。在仓皇开

开车逃跑的路上，程大叔还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电话对面依然是怒气冲冲，理直气壮：“没让你走，你为什么走了？”“我的天哪，你都要拿刀砍我了，我不得跑？”“我说的是你来拿刀弄我。”追了两天的榴莲，好不容易追到家门口，怎么突然变成了谁要砍谁的无厘头问题？这情节比程大叔想象的还要离谱多了。后来河南店里的客服告诉程大叔，店里当晚接到了来自这位顾客的辱骂电话。半夜11点，程大叔带着民警回到他家做了笔录。正如他的猜测，这个年轻的姑娘姓歪，下单所用的是他母亲的电话号码。警察从他家出来的时候，程大叔感觉警察对自己的态度变得有点强硬。程大叔都不敢想对方描述了什么样的情节，赶紧把小卢拍下来的视频给警察看。看完，警察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但因订单相关的证据准备不充分，这一晚仍没能直接立案。五一假期眼看要到了，程大叔筹备的线下门店也要开业了，他到了不得不回家的时刻。回程的车开了一夜，他累得差点在高速上犯困。一来一回800公里的油钱、高速费、吃饭、住宿、律师费、误工费，这一趟的成本程大叔估摸着少说也得有2000块钱。他没有放弃的打算，第一趟的无功而返实在是因为自己经验不足，下一次他要将失去的一切夺回来。不能再单打独斗了，回到河南的日子，程大叔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由商家自建的一个商家互助会的群里，请求大家的帮助。不久后，一个网名欧克的人联系了他，说下一次去维权的时候，他可以和程大叔一起去。欧克大哥本名刘振华，也是一个生意人，平时生活在山东潍坊，距离德州也有300多公里。5月6日，他与程大叔约好时间，各自开车从家出发，晚上7点在目的地的一家小餐馆见了面。见面时，刘振华已经根据程大叔发给他的资料、售后截图、监控录像等等证据，整理出了一份20-30页的纸质材料。之前程大叔几次跑派出所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立案，这一次刘振华不仅帮他把证据材料都打印装订好了，还援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强调此次事件并不是简单的买卖纠纷，而是涉嫌违法犯罪的捏造事实，骗取经营者赔偿。这份专业的证据材料给程大叔帮了大忙。晚上11点，他们再次站在歪女士家门前报了警，也不算太意外的，他们和警察一起吃了闭门羹，屋里灯亮着，可是就连警察都没能敲开他家的门。但这一次歪女士的态度阻止不了程大叔的维权行动了。深夜，程大叔一行回到派出所，向警方递交了材料。凌晨近3点从派出所出来，刘振华事了拂衣去，当夜就开车回了家。程大叔为他报销了来回的路费。第二天上午，程大叔自己回到派出所，顺利取得了正式的立案回执。

0: 的相应。
1: 这儿刘振华干得已经数不过来，少说也有。据刘振华讲述，电商老板们遇到的困境是很相似的，收货地址分散在全国各地，很多商家也没有维权经验，不知道怎么整理自己的证据，怎么向警方表达清楚自己的诉求，更没有能力每次都追到收货地址去立案。这个时候，互助会里的商家就会互相分享经验，提供信息，或者干脆由收货地就近的商家去跑一趟派出所帮助立案。在此之前，刘振华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背景，只能说是久病成医，不断地在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他说，2023年做水族用品生意的刘振华向福建发货一个几十块钱的鱼缸，货物被签收后，顾客申请了退货退款，打开被寄回的包裹一看，这个退回来的鱼缸根本不是刘振华店里的款式，他的货被调包了。可是千里迢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权。那时他在网上认识了商家互助会的创始人刘小平，刘小平很快帮他联系到福建本地的一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替他在收货地报警立案，收回了货款。从此之后，刘振华就留在群里，做其义务帮助其他商家维权的志愿者。当你真正体会到被别人抢了一单，而你又申诉无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们商户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哪怕说只损失一块钱，但这个行为你做出来就和金额没关系了，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违法的行为。商家互助会里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商家，平时谁遇到维权问题发到群里，就会有像刘振华这样热心的志愿者来帮忙。对于这些电商人来说，这是一种江湖情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创始人刘小平最初产生把大家拉个群的想法，也是因为自己做生意吃了亏。2020年，他刚刚开始做电商，卖宠物用品，一位顾客说自己家的狗吃了他家的狗粮，便血死亡，要求退款。可是他查了完整的聊天记录，发现早期顾客下单前咨询的时候，问的还是泰迪犬，申请退款的时候，却上传的是一张德牧的照片。面对这种涉及了产品质量的底线的欺诈行为，刘小平也是一下子气血翻涌。一袋狗粮468块钱的损失，他花了3000块钱请律师起诉。这样的官司他连着打了两起，追回了两袋狗粮的货款，净损失律师费6000元。就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2021年3月判决书下达后，刘小平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视频平台，评论区大量的商家都在抱怨类似的遭遇。他给这些同病相怜的商家们拉了群，分享彼此的案例，并逐渐成为一个专做商家维权视频的博主。点进他的视频，有的商家发出去一块电池被退回半块砖头，有的发出一盒化妆品被退回一个用完了的其他品牌的面霜的空盒，有的买家伪造虚假单号、虚假退货地址，使用网上搜来的图片、P 图和 AI 生成图片来申请退款等等手段层出不穷。向平台申诉，商家有时连真人客服都对接不到，就被系统自动驳回，强制退款。几年时间，为帮助商家维权，刘小平跑遍了全国大多数省份，涉案金额最高的一例达到183万元。温州一个鞋厂被广州某地区陆续退款了2万多双鞋，但因为收货信息分散在几个镇子的700

300多个地址，商家几年之后才发现蹊跷。刘小平带着7、8个人一起到当地蹲守，跟随着举荐人来到一处城中村的出租房，拨通了墙上的租房电话，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

0: 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展示那些源于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三国的提法是源于三足鼎立，而这三国当中又以魏国的实力是最为强大。哎，在这个系列专题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安排一组跟这个魏武帝曹操曹孟德有关的曲艺作品。本期节目里咱们先来收听的，这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捉放曹。
4: 这相声啊是人人所爱。
5: 哎，
4: 怎么说呢，这个相声的优点它滑稽
5: 是吧，
4: 逗乐，
5: 嗯，
4: 差不多人呢都喜欢乐。
5: 我都喜欢乐。
4: 你比如说凑个三五知己在一块儿，哎，老王今儿有事儿吗？今儿我歇班，哎，咱们听会儿相声吧。
5: 嗯，
4: 乐会儿。
5: 哎，乐会儿，
4: 都喜欢乐。
5: 是啊，
4: 没有喜欢哭的。
5: 嗯，哭，
4: 你看哪儿那人呢。
5: 嗯，
4: 哎，老王今儿有事儿吗？今儿我歇班，来坐这儿，咱俩哭会儿
5: 啊。哭会儿，
4: 就没有那么一位，
5: 那是喝多了。
4: 所以说人人喜欢相声。
5: 嗯，
4: 拿我说吧，
5: 不是
4: 你比得了博士吗？
5: 那么我
4: 你呀，
5: 啊
4: 你也就汤
5: 都变了，
4: 不唱那戏。
5: 咱们唱出铜锤戏。
4: 什么戏？
5: 伯良关。
4: 哦，父子会。
5: 对了，
4: 我不唱。
5: 哎，你怎么又不唱啊？
4: 这个里边有点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这剧中人物是父子。
5: 父子相会嘛，
4: 大亨小亨。
5: 啊，
4: 你说这就困难了。
5: 怎么？
4: 咱俩谁去大亨谁去小亨？
5: 谁去合适谁去。
4: 那无疑问的我就是大亨了。
5: 不是，你怎么能去大亨呢？
4: 当然了。
5: 嗯，
4: 我艺术好。
5: 哎，公认你好，
4: 这是不可否认的。
5: 否认
4: 是不是？你呢就得是小黑。
5: 嗯，
4: 无形的你就吃亏了。
5: 上台不分大小。
4: 话虽如此啊，我这个人不好要人便宜，我不唱比什么不强呢。
5: 哎，也对，
4: 是不是？
5: 哎，咱们唱出丑角戏。
4: 什么戏？
5: 打杠子。
4: 那刚不唱了。
5: 怎么了？
4: 你看哪个剧团还演这个戏啊？
5: 都是很少见了吗？
4: 人家一人呢扔了的东西了。
5: 嗯，
4: 我们从那垃圾箱里捡东西。
5: 哎，
4: 搁到舞台演出给观众看，那观众看完了以后也会有个批评吧。
5: 嗯，说什么呢？
4: 怎么还演这个戏啊？
5: 嗯，
4: 谁听啊？
5: 哎，我找了出好戏。
4: 嗯，
5: 老生青衣铜锤正宫戏二进宫。
4: 哎，找了半天这是出戏，
5: 您说好不好？
4: 二进宫最不好唱
5: 啊，
4: 内行都怕这个戏。
5: 是吗？
4: 文怕进宫，武怕虎斗，
5: 这是在论的。
4: 你说是青衣老生铜锤都得够个典型的人才演这个戏。
5: 嗯，
4: 尤其贵公那场不好唱。
5: 哎，
4: 你听三人那句子这么一追，有一个一吊板一砸砸一台。
5: 哎，这是行话，
4: 咱俩唱合适啊。
5: 怎么呢？
4: 你扮徐彦州，
5: 我来个铜锤，
4: 我老生杨波，
5: 您再反串青衣李彦飞。
4: 干嘛反串啊？
5: 嗯，
4: 正宫。
5: 正宫。
4: 嗯，
5: 行了行了，
4: 我演李彦飞可有把握。
5: 哦，有把握。
4: 回头我唱出来各位您听，连我的腔在我的调在我身上的戏，
5: 嗯，
4: 您细看，
5: 嗯，
4: 真比君秋都强。我的艺术像他。
5: 哦，艺术方面。
4: 哎，你能唱铜锤花脸吗？
5: 我能唱啊。
4: 这我得问清楚了。
5: 嗯，
4: 咱们盘内行听。
5: 是啊，
4: 尤其现在搞业余的很多，你说你是铜锤花脸，结果唱出来人家内行这么一听直摇头。
5: 嗯，
4: 哎呀，不是铜锤吗？
5: 没错。
4: 怎么铜锤这味儿还不如铁勺呢？
5: 哦，铁布啊。
4: 唱着唱架子花味出来了，那就让人笑话了。
5: 有把握。
4: 能唱铜锤？
5: 能唱啊。
4: 您唱什么调门？
5: 六字调。
4: 倒是够用的。
5: 哎，够高的了。
4: 这么办，您唱一句。
5: 干嘛呀？
4: 我听听嗓子。
5: 哦，试试嗓音。
4: 咱别掉猴。
5: 那行啊，
4: 您来一句。

0: 怎么样？
1: 就这出，
0: 哎，就会一句。
1: 嗨，你会一句，你瞎唱它干嘛呀？
0: 过过瘾。
1: 一句就甭唱了，
0: 还是的。
1: 我再找一出会，咱们就唱；不会，咱们赶上荒后场了。
0: 您随便找，
1: 咱们唱出捉放曹。
0: 哎，这个戏好，
1: 嗯，
0: 就是太大，
1: 是大呀。
0: 捉曹放曹，行路沙家宿店，得5个钟头啊，
1: 没那么大时间。
0: 就是吗？
1: 咱们就唱宫城那点中牟县。

0: 哦，前边。
1: 对了，
0: 后边不唱，
1: 可不是吗？
0: 那就省事了啊。剧中人是几个？
1: 三个人就够了。
0: 你谁？
1: 哎，我来个陈工。
0: 陈工，嗯，外行不是？
1: 哎，怎么了？
0: 你不是唱铜锤花脸的吗？啊，你怎么把老生抢了去了？
1: 老生我也能唱啊。
0: 也能唱。
1: 哎，对了，
0: 到这儿加个野字。嗯，这就是小鸡吃黄豆。
1: 哎，怎么讲？
0: 强努力。
1: 嗨嗨，甭说俏皮话了，
0: 我怕你盯不下来。
1: 行啊，
0: 我倒是能唱曹操。
1: 那您来个铜锤得了吗？
0: 并且我还唱得好。
1: 哦，您来个铜锤。
0: 对，
1: 有一个小鬼脸王生，
0: 我给带下来，那没有几场
1: 就归您了。
0: 对，
1: 哎，可是没有场面呢，
0: 拿嘴打家伙，
1: 咱们就变装唱了，
0: 咱们也就素装，
1: 咱们规着规着。
0: 对对对，
1: 往后搭一搭，
0: 上场的秩序我就听您的了。
1: 您听我的了，我出场您打家伙，您出场我打家伙。
0: 好嘞。
1: 小罗上啊。
2: 行嘞。
1: 哦、那小罗。哎，什么小罗啊？还老罗呢。
2: 哎，老罗。
1: 什么老罗呀？
2: 打响了呆呆。
1: 行嘞。
2: 哦、那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1: 咱俩门口见啊。
2: 哎，你单台了等我吧。
1: 我哪儿等着你啊。
2: 呆呆
1: 还呆呆呢，你到台口这么一来就别打了。
0: 您这干嘛呢？
1: 哎，透秀。
0: 哦，这么一来就别打了。
1: 您可瞧着点啊。
0: 行了。呆呆
1: 别忙啊，你
0: 放我帽子。
2: 哦那
0: 呆呆呆呆甭打了吧。
1: 哎，别问了。
2: 问什么呀？
0: 我看您这下呢。
2: 官居县令，于立民，判断冤的情。
0: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你怎么打大锣呀你？
0: 没大锣吗？
1: 没有啊。
0: 咱们唱什么戏啊？
1: 哎，捉放曹啊！
0: 嗨，我当法门寺，
1: 你这不起哄吗？
0: 哦，这点没大锣，
1: 还是小锣。
0: 得呆，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得呆，得呆，
2: 头戴乌纱凤孝仙，
0: 就这脑袋。
1: 哎，你就甭管了，
0: 真惨。
2: 为官清正，万人民欢。家宴有余呼顺利，得配汪洋水儿的天。
0: 得呆，
2: 下官
0: 得呆，
2: 姓陈
0: 得呆，
2: 名公得呆。
1: 你老呆呆呀你！
0: 怎么了？
1: 打两下就得了，
0: 这还受限
2: 制？自公台。官区中茂县镇堂之志，叫董老太师有书文前来，命各府州县捉拿此阔草。我也曾命王生登在四门盘查，这半时候未见人回报，徒有
0: 没带跟班的这位。
1: 你倒给搭架子呀。
0: 搭架子啊？先糊哪儿？
1: 糊棚啊。
0: 搭架子吗？
1: 说句有
0: 管不着。
1: 什么叫管不着啊？
0: 拿我当奴才了。
1: 待会儿你唱我也得来、
0: 哎，好了。
2: 左右
0: 有
2: 伺候了。
0: 呆呆
2: 左右
0: 哼，臭架子有
2: 伺候了。
0: 呆呆
2: 左右
0: 哟，
2: 伺候了，
0: 呆呆，
1: 还老呆呆呀你？
0: 怎么了？
1: 该你出场了，
0: 你说话呀！
2: 左右
0: 哟，
2: 伺候了，
0: 嗯，
1: 哎，回去。
0: 那你让我出去。
1: 王生是小花脸啊！哎，
0: 哦，对对对，
2: 左右
0: 哟，
2: 伺候了，
0: 啊嗨，
2: 抬抬拧拧抬，
0: 啊嗨。
1: 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着？
0: 你拿我当猫
1: 了？出了阿海就阿海呀、啊，一出这还两句词儿呢。
0: 哦，这王生还有两句词儿
1: 啊？
0: 什么词儿？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0: 对，您再叫。
1: 左右。
2: 右。
1: 此后立了。
2: 啊嘿！抬抬令令抬。
0: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1: 饼子呀，还窝头呢？
0: 窝头太爷吃。
1: 什么窝头啊？
0: 你吃什么？你想好了？
1: 哎，我刚吃饱。
0: 就你这饭就难伺候。
1: 禀报。
0: 禀报太爷制，
2: 抬抬令令抬，
1: 嘿，俩兔爷啊，你倒是报啊！
0: 谁报？
1: 你报？
0: 我不敢报。
1: 你怎么不敢报啊？
0: 我怕他咬我。
1: 哎，报狗啊！
0: 报什么？
1: 报事。
0: 怎么报？
2: 参见太爷。
0: 罢了。
1: 谁给谁报啊？你给我报，
0: 这麻烦你。参见太爷。
2: 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1: 哎、他倒真和谐。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本县喜从何来？
0: 你媳妇养一大胖小子。
1: 嗨，这是怎么说的？
0: 胖。
1: 你怎么提家里的事啊？
0: 你得儿子了，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好了？
1: 你得说戏词儿。
0: 这词儿不糙。
1: 糙戏的戏啊？
0: 这是江西词。
1: 什么吧？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0: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1: 有何为证？
0: 扇子为证
1: 啊。扇子呀，
0: 别的没有。
1: 宝剑。
0: 宝剑为证。
1: 呈上来。
0: 太爷观看。
1: 胡爷啊，
0: 要死。
1: 你才要死呢。
0: 你叫唤什么呀？
1: 这是叫唤吗？
0: 本来你这呜呼呀，这干嘛？
1: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我瞧见曹操这把宝剑，这心里有点害怕。
0: 怎么着？
1: 瞧见这把宝剑有点害怕。
0: 哦，你瞧见这宝剑吧，你害怕。
1: 哎，曹操宝剑如空，
0: 宝剑如空，
1: 下面领赏。
0: 您甭赏了。
2: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0: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2: 好个路外高升来，
0: 哟，
2: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找谁呢？嗯，
2: 曹操。
0: 曹操
2: 啊，
0: 没来啊。
2: 啊，
0: 没来。
2: 捉放曹操的会没来，
0: 闹情绪给蹲了，
1: 干脆甭唱了。
0: 不唱了。
1: 哎，
0: 散会。
1: 哎，什么散会呀、啊、
0: 不是不唱了吗？
1: 你赶曹操去，
0: 我还有这事儿。
1: 哎，
0: 您等着我。
1: 回来回来回来。
0: 你哪赶去？我出门追去。
1: 你追得上吗？你
0: 骑车去。
1: 你骑车也追不上了，你去曹操了。
0: 那我这王生呢？
1: 就搁在这儿。
0: 那您再叫
1: 来。
0: 哟，
2: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哎，
1: 回去。
0: 出不去了。
1: 曹操是大花脸，
0: 换大的。
1: 哎，
0: 大黑。
1: 什么大黑呀、啊？
0: 不大的吗？
2: 换了铜锤来呀！
0: 曹操出
2: 来。哎，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哎呦，
2: 当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谁在扛？
0: 来呀！
2: 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谁在扛？
0: 哪有一？
1: 哦，你来了！
0: 哎呦，李桂山，
1: 啊，行了行了，
0: 少见少见，你们业务不错。
1: 起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你不来就退票了。
0: 来了就得了吗？
1: 曹操一出，这还有四句唱呢。
0: 哦，对对对，有四句唱
1: 啊，
0: 是这个一个小导板，三句流水。
1: 对了，
0: 我没唱。
1: 你怎么不唱啊？
0: 因为咱们事前没对词儿。
1: 哎，
0: 我怕跟你们那词儿不一个样。
1: 不用对就成了，
0: 你唱两下了去了不合适。
1: 不能够，
0: 咱们还是对对词儿好。
1: 对对啊，
0: 你们那也是四句是吧？
1: 啊，是啊。
0: 你们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1: 投龙潭出虎穴，躲灾避祸，
0: 跟我们那一样。
1: 没错嘛。
0: 二句
1: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0: 嗨，也是关中词儿。
1: 没有错嘛。
0: 三句跟二句不一样是不是？
1: 哎，多新鲜呐。
0: 三一句是这个，
1: 你哪句不会呀、啊？
0: 怎么会不会呢？这不跟你对的词儿吗？
1: 三一句啊，
0: 啊，
1: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
0: 错了，
1: 怎么会错了？
0: 您这是四句生的，
1: 你记错第三一句。
0: 四句吗？
1: 没错，第三句
0: 是三句吗？
1: 对了，
0: 四句什么词儿？
1: 哎，他一句也不会。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0: 对，您再叫
1: 来
0: 哟，
2: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哪有一
2: 打？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谁来扛？
0: 好龙潭出虎穴，躲灾避祸。
2: 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谁来扛？
0: 有我谁知钟某仙子日王落怒冲冲，我且把
2: 大当
0: 地说呀，哎呀过。
1: 扛子，
0: 好，
1: 你喊什么口啊？啊！
0: 我捧捧我，
2: 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
0: 哦，真是糊涂了，
1: 这矫情啊！
0: 我们矫情了，
1: 啊！
0: 你往那一坐多舒坦呢？
1: 怎么了？
3: 他暖暖乎乎的
1: 啊，直出汗。
3: 您瞧您这派头，
1: 有什么派头？你说说，
2: 往这一坐，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你再瞧我，要赶忙生，又赶草走，我们是票友，
1: 我知道啊。
2: 你打算把我累死？

0: 我不是去的是陈宫吗？
1: 废话，
0: 你嚷什么你？
1: 我正宫我是老生，
0: 那刚才你不说，
1: 你把陈宫抢去了。我可不是曹操吗？我上吕伯奢，
0: 那没到呢，
1: 还是的。嗯，咱俩换过来吧。
0: 怎么换呢？
1: 我来陈宫，你来曹操。
0: 哎，不，你听我，咱也不能在这儿换，对不对？
1: 哪换呢？
0: 咱们在行路那儿来换呢。
1: 你不是说不按号唱吗？
0: 哎，
1: 咱们就这儿换了。
0: 哎，你听我跟你说，
1: 你甭说了。
0: 啊、不，你听我跟你说，
1: 你是被告，
0: 我这打官司呢是怎么着？
1: 翻个。
0: 哎，你听我
1: 来。
0: 哎，不，
1: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哎。你听我跟你说，
1: 你出去不出去？
0: 不，你听我，
1: 我给你打架。
0: 啊、不，你
1: 扛死来死，扛死来死，
0: 别忙了，我还没叫完呢。
1: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2: 马云一
1: 当，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来谁谁扛？
3: 桃龙潭春湖雪，多大一笔画？
1: 扛死来自
3: 有谁知钟某仙子之王罗怒冲冲过且把
1: 大大
3: 地说。
0: 欠那干嘛呀？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0: 什么哪个单位的呀？
1: 你来就来吧，我也没说你没来呀。
0: 下面站定可是刺客曹，
1: 这是我的。
0: 哎，
1: 您再缝一句。
3: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0: 己知我名，何必故
1: 刺客曹？
0: 你搁那哪不成？己知我名，何必故我问？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0: 哎，是我。
1: 是你就是你吧，我们不是也没说别的吗？您听不哪句话不像话了？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你这人错玩不暇的，
0: 可不是吗？
1: 见了本县为何不跪？
0: 呀呸
1: 呸呸呸！
0: 哎，碎嘴子！
1: 你呸我一口，我呸你三口，赚你两口，
0: 这还得赚的呢。俺曹操自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县令？哈哈，我是不跪呀。
1: 罢了，娘的儿啊！啊啊啊啊！哎呀，
0: 改声谢了。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刚一起听到的，这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捉放曹。罗荣寿先生也是一位相声名家，他的舅舅就是相声前辈赵爱如。罗先生先后和白全福、郭全宝、李桂山、高凤山等人在北京、天津、济南以及沈阳等地演出。1950年参加了相声改进小组，任副组长，并且有相声专著留存于世。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这是两位相声名家的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两位青年相声演员。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蒋四书》，咱们来一起收听。
7: 说说我旁边这位，
8: 我
7: 驴鞭的于丹呢？
8: 到我这儿就走火，你这
7: 不是？我一看你那个外形，我
8: 想什么外形？
7: 于丹行吗？
8: 啊，是我
7: 于丹，特别好
8: 啊，
7: 优秀的青年演员，
8: 那不敢当。
7: 您可以说啊，
8: 嗯，
7: 上鞋不使锥子，
8: 这怎么讲？
7: 真好
8: 啊！
7: 狗撵鸭子，
8: 这是
7: 呱呱叫，
8: 嗯，
7: 猴骑骆驼，
8: 这句
7: 高人一头，
8: 你看看
7: 木桶里倒甲鱼，
8: 这是
7: 到底是你，
8: 到底底是刘文步。
7: 你骆驼上这儿
8: 没完了是吧？
7: 说得好，
8: 行了行了，就到这儿啊！
7: 您别听啊，
8: 啊，
7: 光看
8: 看
7: 就看出好来了，
8: 这看能看出来吗？
7: 您往这一站，形象多好。

0: 人家就长这样吗？这个
1: 多魁梧，
0: 魁梧，
1: 个儿也高啊。这在我们后台来说啊，这算第一高度。
0: 说相声高矮这没关系啊，
1: 大高个儿啊，这。但是我有印象啊，原来你不是这个儿，
0: 原来当然不是。
1: 你二十一那年，我印象当中你还，哎，就这个儿吧，就这，哎，
0: 啊，对对。我二十一那年这个，
1: 对，比这桌子高一点，对，
0: 要了命了。
1: 那阵儿你上台呢，就这么就出来了，
0: 啊，挺好，
1: 露一个眼眉啊，有时一翻包袱露个眼睛，
0: 倒霉还站桌子里头。
1: 这小哥，哎，我们有时演花场，有那个唱歌的女演员啊，特别漂亮啊，
0: 是
1: 穿那个超短裙啊，在哪儿都敢走啊，在她眼头里不敢走，
0: 怎么呢？
1: 在我们眼里那是裙子啊，在她眼里那雨撒子。
0: 那阵光闹眼睛，我感觉
1: 就是小个儿。嗯，那后来怎么就突然长个儿、
0: 啊？怎么长这么高呢？
1: 这有个故事。
0: 还有故事。
1: 一旦有个爱好，
0: 什么爱好？
1: 喜欢探险。
0: 那倒是。
1: 丛林探险。哦。追寻野趣。在你二十一这年啊，走到一个树林当中探险。
0: 树林。
1: 走着走着，箱子。
0: 木头箱子。
1: 不知道是什么啊？拿手猫没敢猫。
0: 没敢。
1: 拿脑袋试着顶一下。啊？轻轻。

0: 够紫了，紫不紫，腮帮紫。
1: 不是你讲这对吗？你
0: 那得讲出来啊，
1: 能念得出来吗？
0: 这个菌不菌，它是利欲醇；这个抻不抻，它是后腰温；那个腹不腹，这是溜温布；这个紫不紫，是腮帮紫，
1: 还是要饭的？你瞧。
2: 一块儿收听过了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相声讲四书，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是非常精彩，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国庆七天七座及以下小客车才享受国庆的首尾两天会出现返程车流。全市普通的国省道的四处服务区还有14处停车区双节期间全部开放，提供充电、热水、卫生间等便民服务。自驾出行的朋友呢，可以合理规划错峰出行，避开拥堵时段。咱们再来关注到文化科普方面啊，江苏省暨镇江市第23届社科普及宣传周已经正式启动了，同时呢，2026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也同步启动。接下来一段时间啊，在社区、校园、广场会开展多场的公益讲座、展览，还有互动体验活动，内容涵盖社科知识、民族文化、反诈宣传，市民朋友也可以就近参与。民生实事方面，我市的40项民生年度实事呢正在加快推进。那么其中呢，8项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目标，6项进度超过了预期时序。十分钟体育健身圈提升工程持续落地。那么今年呢，计划新增大批的健身路径、篮球架、乒乓球台，新建体育公园与多功能的运动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方便开展健身锻炼。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人才服务方面啊，镇江已经发出了首批2张巨婴卡，实现了社保卡与人才证卡信息的一个集成融合，办理零的突破。持卡人才呢，可以享受政务优先办理、文旅游园、交通出行等等多项的便利待遇。巨婴卡呢，打通了多部门的数据，不用重复提交纸质的材料，实现一卡集成多项人才权益，进一步的优化我市的引才留才的服务环境。好，这两天咱们的听众都在咱们的这个群里面啊，看到我们的963的小编在分享10月5号和10月6号啊两天咱们的这个高淳水漫城顾城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是一次万人车友自驾的活动啊，是由江苏和我这个安徽80%的车友也等大家加入这支万人的自驾队伍。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各位再次分享一下啊，到底有哪些值得去关注的一些点。你要说我到那边到底有什么玩的，有什么吃的啊，首先呢和各位去分享一下，票价呢是99元，会包括这个水漫城的大门票，还有我们经常收到的这个精美的蟹餐，就是蟹宴、双层的餐盒、湖畔的音乐派对，还有无人机的烟花秀、吃蟹大赛，在现场也是可以参与的。景区的文创礼包，还有每个人3枚的限量版蟹乐币礼物盲盒，全部都包含在票价之中。我觉得光是无人机和这个烟花秀啊，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啊。这次的烟花呢，是由专业的浏阳顶尖的焰火团队去制作的。那音乐同步焰火秀，沉浸式的让我们去享受这场视听盛宴。另外它还会有一个非常开阔的大草坪，观赏度特别舒适。在这个湖畔的大草坪呢，你可以带着家人去逛一逛，休闲一下，没有遮挡，视野特别开阔，空间也很这个宽敞啊，不会拥挤，老少皆宜，亲子友好。另外刚才我们说到的无人机啊，它是有天幕加水幕双层舞台，无人机在这个顾城湖上空呢是编队飞行的，和水上的烟花同城同场去联动，先是无人机的光影画面，紧接着呢烟花会绽放开来，光影、灯光还有焰火会层层递进，听上去就非常的不错啊。我们的车友如果说感兴趣的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

0: 城市分贝，用文艺的
1: 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0: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46啊，在今天星期二的上班路上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甜。万人品蟹嘉年华的活动呢，最近我们也分享的很多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去分享一下关于当中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浪漫的烟花秀。国庆假期10月5号和6号的故城湖畔南京水漫城烟花大秀，这个璀璨启幕啊，千架无人机编队，天幕作画，然后是邀请的是浏阳顶级焰火团队倾力打造的。这次呢，我们在湖面上呢会有四重重点的一个烟花画面，就是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的名字叫双层七彩祥云，当这个焰火腾空绽放的时候，七彩霞光会缓缓地铺展开来，红橙黄绿青蓝紫层层晕染，然后水天一色，如梦似幻啊，仿佛置身仙境的感觉。第二重篇章呢，就名字叫十里桃花，千发的彩色焰火会凌空舒展，层层绽放，就像是漫山的桃花一样，重磅呈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唯美意境。第三个篇章名字叫五彩瀑布，万千烟火凌空垂直下落，有红色的，有金色的，蓝色的，紫色，绿色交织相融，就像是彩虹倾泻一样流光溢彩，所以它叫五彩瀑布。第四重篇章的名字叫黄金瀑布，几万发流金花火会凌空垂直下落，就像是金浪奔涌一样，金辉倒映在故城湖畔，一眼便觉得是盛世繁华啊。那这次呢，整个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烟花秀呢，都是包含在我们的活动当中的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活动。一张套票仅仅是99元，包含大门票。这个大门票啊，平时买的话应该也是要80元左右。那还有我们说的双层的蟹宴啊，每个人都是会有8道菜的，还会有湖畔的音乐节、无人机、湖上烟花秀，就是刚才咱们分享的这个四大篇章，8成主播，还有吃蟹大赛、文创礼包、蟹乐币。另外呢，在进场的时候呢，每个人也会有这个椰子水和黄油饼干啊，这个能量小小的补给包。另外还会有礼物盲盒，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其中。光是我们刚才说的烟花和无人机秀，我觉得就值回票价了啊。这个是烟花方面。好，今天还有时间，我们也和各位分享一下啊，美食方面，也带大家呢去认识一下南京高淳湖的螃蟹。高淳湖呢，它是依托高淳湖优质的生态水域啊，在这个地方的水草是非常的丰茂的，饵料也是天然的，坚持生态慢养，造就了它是属于青背白肚啊、金爪黄毛的出众的品相。所以高淳的螃蟹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们那边的螃蟹呢，膏黄丰厚饱满，蒸熟之后呢，外壳是通红油亮的，里面的蟹肉也是特别紧实的。而且在这个国庆期间啊，其实这个高淳的螃蟹已经是不便宜了。作为知名的地理标志好物，高淳的螃蟹呢，它凭着好水质、好种苗，成就了这一份地道的江南美味。 3月15号、6号，我们一起去品味金秋独有的鲜。

味，享受属于水乡的丰收滋味吧。另外每个人呢，现场我们也和各位去分享是每个人八道菜，还有我们的听友说啊，每个人吃八道菜啊。是的，没错啊，我们是有一个双层的一个蟹盒，那么这个里面呢会含护城湖的大闸蟹一整只，还有一个做法呢是香辣蟹炒年糕啊，等于说每个人呢就能吃到两只螃蟹。另外在这个餐盒当中还会有13香的龙虾、高纯的米糕、凉拌香干、盐水鸭、可乐鸡翅，还有一份主食高纯炒饭。我们采用的是分餐制，每个人一个双层精美大餐盒会在这个其中。好，这样的活动如果说感兴趣的听友，一个是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大管家的微信或电话啊，183-4481-1963，你可以去咨询一些你不清楚的一些问题啊，景甜都会及时的回复大家。那另外的也可以去发送翡翠文艺963我们的公众号，你在当中呢去发送3个数字963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啦。好，我们在早上的7:51啊，节目的尾声，再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的情况啊。很多人也在计划着这个中秋国庆出游。那这两天呢，其实这个云系变化还比较大，所以要提醒大家，我们外出的时候最好是能够带把伞，因为可能会遇到局部分散性的阵雨。今天全市呢，预报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在22度，最高温度是27度。是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有来自八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十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